听到的声音来自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8:09，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刘璐，今天过来代班哦。代班当然要带福利来了，为各位在早高峰奔波的朋友送上一份好物啊，分别是来自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以及香奈儿的洁面，价格都超级划算。那么刚刚呢，在上一个时段当中为大家推荐到了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就爱927来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选购了哈。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所有的女生朋友推荐这样一款护肤产品，来自香奈儿的洁面。我们说护肤分三个最重要的步骤，一个是清洁，一个是保湿，一个是防晒，而清洁排在第一位啊。每天认真洗脸却发现皮肤仍然暗沉，摸起来粗糙，有可能啊你的问题就出现在洁面这一步了。一款好的洁面洗面奶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肤打好底子，让后续的护肤事半功倍。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重磅的产品，来自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这一款产品当中呢，是全新的山茶花配方，在您洗脸的过程当中能够带走毛孔的污垢，还能够帮助皮肤抗氧化，让您的皮肤透着自然的那种光感。日常淡妆防晒用它就可以直接洗干净，而且还带着淡淡的山茶花香，非常自然天然的味道。那么正常在官网150毫升呢要卖500块，作为消耗品来说有一点点心疼哦。那么今天呢，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我们的价格是168，囤两支价格更划算，只要318块钱，多囤两组不用担心每天都用两次，也能够轻松用得完，而且产品全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现货不多，只有100组，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关键词福利即可下单抢购。现在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再减5块钱，这一波羊毛抓紧时间薅啊，回复福利两个字即可下单。

这首歌来自罗大佑《伴侣2020》，8:15啊！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 DJ 刘璐，感谢大家继续关注。今天呢是9月3号，星期四啊，明天呢我们即将迎来期盼已久的工作日最后一天啊，这一周事情很多，我们除了要告别8月迎来9月啊，在这一周许多的新生同学也迎来了上学第一天啊，各个年龄段的朋友呢都纷纷在发文庆祝，朋友圈当中也有很多人晒出了宝贝上学的首张照片，无论是那个背着书包的小小背影，还是站在校门口目送他们上学的大大肩膀啊，其实都是让我们感觉很是暖心啊，人生第一步就这样迈出去了，那么在未来的阶段当中还有无数个这样子的第一次等待着体验，也等待着目送啊，希望大家可以珍惜和感受当下发生的每时每刻。接下来听到郁可唯《暖心》。

0: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精。

抵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这首歌来自郑秀文，搞不懂爱。8:28，感谢大家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啊。这两天开油车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油价调整的信息啊，因为下一次油价调整将会在9月11号的24点进行，距离现在不过8天的时间了啊，可以看一看这一周的这个油的用量，适时的来关注一下这个油价调整的变化。那么本周的周期开局曾浮现下调的一个预期，但近两日国际原油大幅冲高，油价预期由跌转涨，且上调的幅度持续走扩。目前呢，原油变化率来到了正向的2.01%，预计上调油价约100元每吨。那么按照这个数额推算的话，汽柴油的价格将会继续上涨0.08元至0.09元每升。那么9月11号，在一个星期五啊，即将迎来下一轮的油价调整，各位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继续听到张震岳，自由。

0: No music, no life。
1: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九二七，我把自己。

0: 是需要很多种的醒神方式，有些朋友伸个懒腰就好了，有些朋友一定要一杯咖啡续命，有的时候对我来讲一首好歌就足够了哈，吊起整个人的精神活力才能够充满能量的工作一上午。8:4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刘璐啊。今明两天呢都会在早高峰的路上陪大家听歌上班，既然是代班那、一定要给大家带来一点不一样的福利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选了两款时令好物，一款呢是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马上要中秋了，这个节礼啊得提前备起来，另外一款呢比较适合在秋季特别是换季阶段适配大家肤质的这个洁面，来自香奈儿的洁面，两款产品价格都超级划算，现在可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即可选购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呢是来自我们的靠谱阳澄湖大闸蟹啊，也是我们百家媒体的上榜品牌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永礼记在阳澄湖给大家锁定了一块专属的蟹田，百分百产地直发，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那么这个蟹扣哈、是获得了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的，能够做到一蟹一码假一赔十。今天一共是五款套组分享给大家，一个性价比之王是标价1288，然后售价2299的这样的一只四公四母，然后的一个套盒，里面的话公蟹每只3.2，母蟹每只2.2啊，还是比较划算的。另外的话呢，我们剩下的四余款套餐，都给大家额外配了一张红酒卡，可以兑换两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比如说卡面标1688，售价399的四公四母套组加红酒卡一张，里面的公蟹是每只3.5，母蟹每只2.5。卡面标2688，售价499的内含四公四母，公蟹每只4.2。母蟹3.2，含一张红酒卡。那么卡面标3688，售价899啊，这款套餐就比较至尊豪华了。公蟹每只达到了5两，母蟹每只3.5。这个母蟹的重量其实是比咱们前两个套餐的公蟹还要大一点啊，所以这款套餐真的非常非常的实惠，而且很至尊啊，而且也是含两瓶啊进口的这个法国红酒的，售价是899。最后一款王炸套餐啊，卡面标4688，售价是999，公蟹每只已经达到了6两的重量，而母蟹呢是4两，内含三公三母。这个母蟹的个头哈、放在外面比公蟹个还要大啊，比一般的公蟹个都要大了，所以这个价格呢还是相对是我们这一次推出的套餐当中最贵的一个，但确确实实是收获到的体验感，还有您吃到嘴巴里的这种感受是最尊贵的一个了啊。那么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今天呢也是限量的发售当中，只有1000份，而且假一赔十，售后给力，承诺死蟹包赔。现在在微信公众号就爱927来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订购了。那么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都是在中秋开湖之前就抢空了，所以现在想订的朋友抓紧时间囤货，单位团购过节发福利的多买还有优惠，买5张咱们送1张，买10张送2张，千万别错过了。拨打电话发送福利都可以啊，电话是400-699-2799，400-699-2799，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喽。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力宏，《天涯海角》。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

0: 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8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踽蹰满渴望。

歌向前。 FM 927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3: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3: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加热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4: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5: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

0: Love Radio 92.7，
1: 药能救命，但也能致命。
2: 家里大都是孩子的退热药啊、止咳药，但是遇到问题了也不知道怎么吃才对。
3: 各种保健品呀、啊，形形色色，一天不吃总觉得少点啥。
4: 我们家老太太呀，每天吃药啊，就像吃饭似的，就是不知道吃的对不对。
1: 是药三分毒，不可乱用。
5: 作为药师啊，我调配的每一种药品，
6: 我调配过的每一根药都是慎之又慎。
1: 遵医嘱，重科学，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是药师，
5: 药师白金，
6: 我是药师翟丽杰。
1: 要对症，要安全，更要健康先行。

就爱九二七。

0: 107.7. No music, no life.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

0: 为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的时候滥用远光灯会使对向驾驶员至少致盲两秒钟，在这两秒的时间里，驾驶员就像闭着眼睛开车一样，非常的危险。和我一起，和927一起杜绝滥用远光灯。
1: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FM 927，音符翻飞。

0: Love Radio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两款好物，来自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香奈儿洁面，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来选购。秋风起，蟹脚痒，咱们中秋好礼又来了。还没吃过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今年就来吃，等这一口啊！2026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机会又来了，千万不能错过，给各位带来红红火火的好蟹礼，那就是来自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蟹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有多少老朋友都在等咱们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的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的频率锁定了专属蟹田，100%原产地直发啊，每只都有自己专属的身份证蟹扣啊，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您收到螃蟹之后就知道了啊，顺丰冷链箱子打开，里面冰袋还凉着，螃蟹是活的，爪子还在动，拿出来一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上锅蒸12分钟，切开蟹盖，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膏半透明啊，粘的拉丝，母蟹黄是橘红色的，饱满的快溢出来了。重点今天来了，今年的机制非常给力，买大闸蟹还是给各位送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礼得入我们的蟹酒两礼。那卡面标的是1288，四公四母，那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只要299。卡上标了1688，四公四母，那公蟹每只3.5两啊，母蟹2.5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399。卡面标了2699，四公四母，那公蟹每只4两，母蟹3两，红酒卡一张，只要499。卡面标了3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5两，母蟹每只3.5两，红酒卡一张，899元。那最奢华的4688卡面标值啊，那是三公三母，那公蟹每只是6两，母蟹是每只4两，加红酒卡一张啊，我们售价是999，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两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一个福利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平时399入手这一对儿啊法国红酒都非常难，那今天咱们的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这批红酒是天津限量的现货，送完就不再追加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非常有限，每年都是在中秋开湖前后就已经被抢光了，想要的朋友赶快来抓紧时间囤，单位的团购啊，过节发的礼品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千万别错过。阳澄湖大闸蟹9月底正式上新，那传递心意啊，那蟹礼先行，现在是提前团蟹卡，等10月高肥黄满的时候打电话，这个扫码来兑付。阳澄湖的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那官方蟹扣验证真伪，假一赔10，售后也非常给力，承诺死蟹包赔，限时福利只有1000份。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或者拨打电话400-699-2799 400-699-2799电话预购。那继续来听好歌，来自王杰，不浪漫罪名。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0: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上。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搜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16:11就爱小RG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至13号盛大开启，9月4号至6号前3天力度超大。那力度优惠，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元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元，超市198送28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那竹吉礼遇啊，买服饰满888元送大米或餐具，满2288元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是进口的干红啤酒、葡萄酒啊。那我们的欧亚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9月4号至9月13号 A 座一楼还会有喷香的 UFO 装置，拍照打卡就能领取拍立得照片或者是电影票，还能去迪奥娇兰祖马龙领这些专柜集齐拼图，集齐之后呢还可以直接换扩香石礼盒，有香水小票的话还可以直接领取全套，简单又划算。欧亚商都会员节9月14号至13号就在这10天，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赴香氛之境啊，享受会员礼遇，欧亚商都等你。更多商都会员节活动详情请见商都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听好歌，来自牛奶咖啡《岁月季风》。

107. No music, no life.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9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起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五点到六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真丽尹律师。尹律师今天也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真丽尹律师。尹律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咨询。素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当然也马上进入的环节就是我们今天的经典案例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啊，大家也可以进行拨打8581-5233和8581-5266来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本周的主题呢是关于侵权的几个经典案例的分析。那周一的时候是肖像权的纠纷，周二的时候也就是昨天是名誉权，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关于隐私权的纠纷。可以说这个案例呢比较特别，稍后呢也真的要请我们的尹律师为我们来详细的来解答一下。主题是老公呢偷偷的在家里边安监控，监控呢我们今天的这位听友的一举一动，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啊？听友呢就觉得自己现在就像一个犯人一样，和老公呢最近这个感情不太顺利啊，不太好，所以说这个老公啊就总是怀疑我们这位

0: 听友好像外面有人了。那听友呢也是在家里面这个打扫卫生的时候，哎，就突然间发现在卧室的自己卧室的这个空调出风口这块居然有一个针孔摄像头哈，在自己家安了这么一个摄像头。当时呢就觉得很后怕啊，他就质问这个老公，你为什么这么做。结果呢人家理直气壮的说啊，你是我媳妇儿，我监控你没毛病，我在自己家我这卧室里边我安这个监控器，我就是为了抓证据啊。所以说我们这位听友就觉得这个行为有点变态，这毕竟是私人空间啊，在自己的卧室里边啊，自己家人安这种摄像头。所以说呢我相信听到这儿了啊，我们的听友以及我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就是说在自己家里边安这样的监控来监控自己家人，这个行为算不算是侵权，有没有侵犯我们这位听友的隐私权。如果说这位听友觉得真的是难受的话，有没有可以这个报警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也请尹律师来回答一下。
1: 你好，这个的话是可以报警的，虽然说是这个两个人存在夫妻关系，但是个人的隐私是受法律保护的，即便是存在夫妻关系也不能越过这个个人隐私权。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再加上这个家里甚至说是卧室，这个是我们私人生活的一个部分，可能你直接去安监控摄像头的话，侵犯的也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让我们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个人信息都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确保了。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可以通过双方协商去解决，如果说协商解决不了的话也可以去报警。因为这个她丈夫的这个行为肯定也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她的这个行为也可以要求去拆除监控，然后给予一定的治安处罚。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他这个行为如果说是进一步我们延伸一下讲的话，可能还存在一个侵犯个人信息安全罪的这个可能性。因为他丈夫获取了这个监控录像，如果进行传播扩散情节严重的话，就是侵犯了公民的个人信息。然后面对咱们这个个人信息的话，现在咱们已经有相应的立法了。侵犯个人信息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刑事犯罪的高度了。还有就是她丈夫可能是要以说是我们存在一个特殊的身份关系，再有就是说是也是为了确定婚姻忠诚度，这些这个都不是一个合法的理由，因为这些不可以作为你侵犯别人隐私的一个借口吧。就是这样。
0: 那假设说哈，如果说我们站在这个听友的这个老公的这一面考虑，比如说啊，真说到起诉那一天的时候，他这么说啊，我呢出于安全的考虑，我在自己的卧室啊安一个摄像头，我当时是气话我才说的啊，就为了抓你出轨的证据。实际上啊，也是最近这小区有传言说这个有入室盗窃，我也是为了确保家里面安全，毕竟我的重要的东西还就在卧室里藏着放着，我怕到时候有点什么问题，我就特意安了这么一个摄像头。他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来为自己辩驳，又该如何处理呢？
1: 这也不是一个合法的理由。因为什么呢，就是如果因为现在这个卧室这个私密空间可能涉及到一家好几口人，对不对，如果说大家都同意你这个行为的话，那可能不侵犯彼此对彼此的隐私权是有一个允诺的这个行为的。所以说这可能不涉及侵犯，但是你私密的去装，然后就会侵犯到他人的这个隐私。而且我们觉得这个肯定也不是说你必须装到卧室的一个理由啊，就像我们也可以把它装在这个客厅，或者是说装在那个就是装在门口，或者是说或者说可以要求小区物业把这个公共区域的监控做一个修缮，以达到一个确保自己安全的这个高度，对不对？所以说是有合。

0: 法的途径去解决的话，我们觉得就不能通过这种非法的途径去合理化这个事情。
1: 嗯，也就是说，如尹律师所说哈，如果你非要装啊，你非得在家装，当然了，也不是说非得在卧室装，就是说在家里面的某一个角落装，你一定要去征得家人的同意哈。毕竟呢，这个啊不是你一个人在住。当然了，如果说您是一个人在住的话，那就无所谓了。在卧室装啊，这个事儿还是不妥当啊。当然了，如果说你是获得了全家的这个同意的话啊，也许还是可以这个安装的。这个也许在法律上来讲就挑不出什么毛病了。所以说今天这个事情呢，也给了我们提一个醒哈。再一个，咱们说一个题外话啊，在卧室安摄像头还有一点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是现在这个很多摄像头啊，这个从品牌性上来讲有一部分吧，或者说有一小部分摄像头是很容易被一些这个别有用心之人用一些特殊的手段去侵犯到一些权限的哈啊，他就可以直接调用你的摄像头去观看到你摄像头所拍摄的一切的画面，甚至可以录音录像。这个地方呢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如果说你非要安这么一个摄像头啊，你也许呢这个会起到一定的反效果，这反而成了别人监视你的这样的一个出口和途径了，也许呢就得不偿失，对吧？所以说希望大家呢有什么事还是要这个合法合理合情和气一点的去商讨，不要采取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真闹到了法庭上对簿公堂的时候也是吃亏的，也是不占理的，甚至是违法的。今天呢我们这个关于隐私权的纠纷就为大家呢去科普到这里。当然目前再次的为大家重复一下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2: 啊，律师好。就是我家亲戚吧，有个孩子，然后他大学毕业了，毕业这不找工作嘛，然后就有一家公司，就说的意思让他交10000块钱，说叫什么岗前培训费，完说等培训完了就直接给签那个正式合同。
1: 嗯，
2: 完了这孩子就信了嘛，就交了，交完钱了吧，就是培训去了，培训4-5天没几天，完了就告诉他了，说的那个你这不行啊，你这条件啥都不合格了，那个不能让你办那个正式合同，也不能让你办入职。
1: 嗯，
2: 完钱呢还不给退。
1: 嗯，
2: 你说回家这孩子一小，你说我们就觉得这不就是骗吗？骗子吗？最起码说他是骗那个培训费吧。
1: 没错，
2: 就想问问律师，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得咋整啊？
1: 嗯，这么多年了哈，依然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说白了，这家公司主营业务未必是，什么什么什么，也许他专门挣的就是这个培训费哈。尹律，
2: 嗯，
0: 是，你好，这个钱是必须可以要回来的，因为咱们法律也有相关强制性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在招用劳动者的时候，不得要求其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的名义收取其财物。这种收费这些都是违法的，这个劳动行政部门可以责令其退还，还可以对其进行一个罚款的。
2: 啊，那挺好的。
0: 哎，对，再有就是，他这个行为可能同时还涉及到合同的一个欺诈。哎，他在跟我们，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跟我们订立合同之初，他并不是想和你建立劳动关系，他可能就是想收取你这笔费用，然后后边以其他的理由去，去说你不达不到这个
1: 用工要求，
0: 对他们的工作要求，然后去解除这个合同，这个都是合同欺诈的话，在民事上我们认为，如果能证明欺诈的话，这个合同也是无效的。合同无效的话，你就可以要求那个可撤销的合同，然后你就可以要求他返还你的钱款。
2: 那他现在律师，那他现在不给退呀，你打电话都不接了，那我们是报警呢还是怎么办呢？
0: 这种的话你可以诉讼，可以通过诉讼去解决这个事情，也可以向劳动监察行政部门去投诉。
2: 那知道了。哎，那谢谢您。
1: 也特别感谢这位听友来打电话哈，来提出自己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呢，说实话，这个寒假呀已经放了。

0: 一段时间了，明年的6月份啊，6月底左右，就是又一批的弟弟妹妹们毕业了，即将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迈上新的台阶。在这儿呢，做一个小小的经验分享啊，几乎所有的相对来讲比较正规的工作单位，以及呢公司，或者说呢一些这个私营也好，外企也好啊，比较有成规模的、比较正规的，几乎都不会啊去让大家呢去付费来进行培训，但凡涉及到让你掏钱的啊，因为我们本来去工作就是为了挣钱的，但凡让你反向掏钱的，都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几乎吧，我就说实话，几乎只能用几乎这个词儿啊，95%吧都是有问题的啊！大家呢也是要注意。当然，我们也为这位听友先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您有遇到了新的问题，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和你律师沟通，好吗？
1: 啊，好的，谢谢。
0: 好的。目前85815266啊，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9566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这有个这么个事儿，我要咨询一下子。
0: 嗯。
2: 我们家孩子在学校啊。
0: 嗯。
2: 被5名同学给殴打了。
0: 哎呦。
2: 但是殴打呢程度不算太那个。就是给这个那个伤残鉴定啊，
0: 啊，
2: 是轻微伤，
0: 嗯，
2: 然后派出所给判决的是都是行政处罚了，
0: 行政处罚啊，
2: 对，然后我刚才我跟派出所我来签这个单子，我说了，我说我得起诉他们呢，不能白挨打呀，
0: 嗯，可以理解，
2: 判的什么拘留什么玩意儿的，但都是未成年，
0: 啊，小孩儿，
2: 对，都是。
0: 初中
2: 对初中初三的学生都是14岁和15岁的，
0: 这个年龄非常的微妙哈，您说，
2: 然后这不那啥吗？我问派出所起诉，他说他什么，未成年得档案封存，然后我要找律师，我要起诉他们，这个，录这口供不一定能给我，我想问问。这是为啥呀？就是我找律师起诉的，来调这个案卷啥的，他说不一定能那啥。
0: 这个还真的是我的知识盲区，稍后的时间呢也让尹律师呢从专业的角度为您解答。那关于这个校园暴力的事情啊，这个还是要有这个认真处理的，因为一旦处理不好呢，确实是会对我们的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的创伤，日后啊再去和别人接触啊，日后在一定的环境下成长啊，似乎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尹律，
2: 对呀，我家孩子现在就是啥不敢上学了，但是吧，晚上睡觉啥的也毛了。毛子，我们现在也没怎么太在意，也没看什么心理医生。
0: 明白。
2: 你说一个就正常打工的，那心理医生咱说也不便宜。
0: 我觉得将这件事情妥善处理，也许就是最好的一个心理层面的治疗。也先请尹律师来回答一下。
3: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公安部门给我们说的这个涉及未成年案件封存，它是在形式上讲，可能是为了有利于未成年以后的这个人生规划有这么一个规定，但是民事上的话其实是不存在的。我们给您的建议是什么？首先您可以去诉，因为这个事情可能发生在校园嘛，对不对？我们可以先把学校作为被告去起诉，或者说是要求学校提供被告的这个相关信息，学校能给我们提供被告的相关信息，那我们就可以提起这个诉讼了。然后后续的话，也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医疗费花费，还有孩子住院的这个时间了，需要护理的时间了，这些去主张一些我们的损失赔偿。甚至于如果说就像您说的，孩子现在可能精神状态不太稳定的话，其实也可以主张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虽然说是我们一般的人损案件，精神损害抚慰金可能要达到一定高度，达到伤残才可以主张。但是这种案件的话，其实我们之前做过的也有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因为他这个是为了弥补孩子在精神上受到的这个损失，
0: 确实
3: 这样的。
0: 也就是说之前是有过类似案件的成功的处理的这种先例的，对吧？尹律。
3: 对，是的。
0: 那
2: 我就是要起诉，得起诉学校呗，起诉这帮孩子起诉不了啊。
3: 可以起诉，可以起诉孩子，只不过是你先提起诉讼了以后，如果说是你的律师去，这个公安部门去调取的话，公安部门你这个相关保密或者是未成年，不给你们出具相关的这个被告信息的话，你可以在起诉了以后要求，法院直接去调取，因为这样公对公的话相对比较好调取。
0: 嗯，
1: 哦，
0: 就是说你，就是说你
1: 可以起诉他们呗，就是。
0: 对，因为您直接起诉这个孩子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好调取，如果说从起诉学校的角度来讲公对公，然后呢会从法院的角度来讲更好的调取相关的信息，对吗？银律，
3: 对，是的。
1: 我这着急还不到。
0: 然后这样先生，我问一下，我这个想先问一下哈，这个您说您是刚刚从这个派出所里面签字，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1: 12月29号，
0: 就是还没放假呢那时候。
1: 对
0: 啊，怪不得我还以为是在这个寒假的期间啊，在这个补课的期间发生的这个事情，那可能就是不能如尹律师所说去起诉学校什么什么的了，对吧？
1: 对，在学校院。
3: 如果是补课的话就
0: 行。那好在还是在这个学期内啊，这个可能从
1: 在学期内，然后让他们给堵车锁了，持续得有40-50分钟在卫生间里头给打。
0: 啊，这个事情说实话，
1: 这帮孩子，人家拿皮带抽呢，人家都把那皮带这个铁掐子这面卸下来打。然后我现在就挺那啥的，你知道不？你说这孩子他妈的现在就是不敢上学了，
0: 明白？
1: 害怕。
0: 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这样，刚刚尹律师也说了，这个类似的案件呢，此前是有过一些成功的处理的这个先例的。您后续赶快添加我们的速帮线下服务微信，可以先免费咨询2463456，把您手头上掌握的资料、掌握的一些证据和一些事实的前因后果，都和尹律师呢来沟通一下，有什么问题能帮到您，可以随时的来处理，好吗？
1: 咱这微信是2463456。3456，
0: 对，特别简单，
1: 就是律师的微信吧。
0: 对，是咱们速帮律所的服务微信，然后在上面您可以去通过说我是这个927的听友，我打了电话了，然后我要跟这个尹律师呢沟通一下，让他帮我再断一断，详细的我跟他讲讲我这事儿怎么回事，然后帮你再好好的处理处理，好吗？
1: 我问一下，咱们这玩意儿是够不构成什么学校霸凌啊？
3: 其实我们觉得，如果说是存在多对立，而且这个实力悬殊的话，可能存在校园霸凌，
0: 甚至
3: 校园霸凌这个校园霸凌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是一个社会敏感问题，近几年出现的也比较多。
1: 对呀，虽然说对咱们伤没有多重，但是他人多，再一个有侮辱性，就整那个拖布啊，还是笤帚插厕所里面的，但是没往身上打。啊，就对着你脸怎么怎么地的
0: 啊啊！而且主要是这个时长也不短呢，40-50分钟、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打架了哈。
1: 对，
0: 好。
3: 其实你现在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涉及三个方面。首先就是，现在公安部门已经出了相关的一个处罚，这是治安方面的一个处罚。甚至就是你刚刚问的，说我民事上我能不能要赔偿，这个也是肯定可以主张的。然后其次就是这个案件是不是校园霸凌，是校园霸凌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要求校方和社会各个部门共同去提高重视，对此有一个处理决定。就比如说因为未成年嘛，可能他现在还没有构成刑事犯罪的年龄，再加上咱们现在这个伤的话其实可能也是一个轻微伤，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大多的教育还是在学校、家长、社会，给施暴者一个教育，达到给我们一个受虐者的这个一个心理安慰吧。也
1: 就
3: 是为了让更少的有这种事情发生。
1: 对呀、我现在就是啊，你就给他们拘留了，现在是开的什么拘留不执行，都未成年，对孩子没有啥呀。说这档案以后封存，那你说他以后我孩子上学，他不还得欺负我们吗？你一瞅，你给我那啥了，怎么地了，还得打我们这那个
2: 学校也没给出什么承诺书，派出所也没给出，正常不得出啊，在多长时间之内你再不能欺负我家孩子都没有。
0: 嗯，所以说我认为当务之急就请这位先生待会儿这个挂断电话之后记得我说的微信号二

0: 1-800-346-3456，和尹律师呢随时沟通。当然哈，如果在您有空的时候、方便的时候，也可以直接来到这个素邦的线下来进行面谈。地址呢在这个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这么长可能不好记，您直接百度地图搜索，就这个素邦。
1: 我知道，我能找着。我以前用过那块的律师，挺好的。
0: 嗯嗯嗯，对，那就太好了。然后去如果说有问题，

0: 到这儿，那目前85815233、85815266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李律师将在线为你提供解答。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Love Radio 92.7，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黄昏谢幕，夜上浓妆，在光芒驱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

0: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节目正在继续，也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济宁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咨询。当然在添加微信之后留言是927的听友，也许呢在一些比如说咨询费上可以进行相应的减免，同时有一些需要付费的模板也可以免费的提供给大家。大家如果说不好意思打电话，或者说不好意思啊将自己的难题和问题发送到平台上提问，都可以直接啊去添加这个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将自己的问题呢陈述清楚，一定呢在最大程度上帮助大家维护合法的权益。好，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久等了。
1: 你好。
0: 哎，你好。
1: 麻烦律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家楼下啊。有一家开烧烤店的，然后他们家的那个噪音特别大，然后我就是想要咨询一下，就是我能不能起诉他呀？就是因为我找那个物业还有环保了，他们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一点效果都没有，这种情况起诉合不合法呀？
0: 哎呀，这个从业主的角度来讲，我说句实话，如果说自己家楼下这个开个烧烤店，这冬天还好，这夏天是真折磨人呢哈，尤其对于减肥的人士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这个难以这个忍受的诱惑啊。尹律，
2: 你好，是这样的。我就按您所说的话，我们认为这个烧烤店的这个行为已经是构成了对我们的一个权益的侵犯，我们可以去起诉他。因为什么呢？首先他有这个噪音，而且这个可能还是油烟，这些也是比较大的。这个事情的话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去解决，一个途径就是通过行政投诉，另一个途径就是我们可以去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进行一个整改，排除妨害，然后赔，如果说我们还有相应的损失的话，我们还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都是可以的。然后在这个诉之前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先建议您去通过行政的途径解决，因为相关部门对这个也是有监管的一个责任的。毕竟说是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休息和这个日常生活了，对吧？然后再有就是如果说后续你要通过诉讼去维权的话，其实现在你还是需要

0: 固定一些证据的，就比如说用一些有一些视频或者是这个照片，带水印的照片证明了这个油烟入户了，然后录音录像证明这个就是风贝噪音已经超过国家的这个标准了，这些，而且就是说彼此邻里之间也能出具一个相关的证言，这就很好。然后到时候我们可以基于这些证据材料去起诉，要求对方停止侵害。就是这样的。
1: 啊，听懂了，感谢律师。
2: 好，那就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和你律师继续交流，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2463456来随时沟通，好吗？
1: 好的，谢谢。
2: 好的，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哈，8581-5233、8581-5266。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可恶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这个前两个月呀、谈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呢有一次吵架，他把这个门呢就锁了，拿了把刀说咱俩今天必须没一个，然后我就把他家这个门呢，我着急呀，我砸了几个印子我就逃出来了，哎，现在管我要赔偿门的钱，请问这个情况我需要赔偿吗？”
0: 其实正常的话，在当时这种紧急的情况下，你维护的是比这个门更高的这个生命安全的一个价值，所以说是其实法律上是允许你这样做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们还得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当时他确确实实是危及到我的生命安全，致使我迫不得已才造成这种损失的话，你有可能会不赔或者是少赔，但是你现在就是还是需要固定一下这个证据比较好，对自己比较有利。
2: 所以说还是需要我们这位听友去证明当时是确实有这种特殊情况，对吧？
0: 对，是的。
2: 那说实话，从刚刚这位听友所描述的角度来讲啊，好像这个也不是特别的好举例子啊，说自己当时是被迫害了等等的。当然了，我相信也许可以从这种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上去做一做功夫，也许呢你这个跑了以后两个人肯定会有交流啊，或者说短信呢，或者说打电话呀等等。总之呢，让我们这位听友呢也结合刚刚尹律师的回答去固定一下相关的证据，后续如果说有哪些新的问题都可以呢联系我们，添加微信2463456来争取更好的维护你的合法权益。目前8581-5233、8581-5266啊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
3: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能听见吗？
2: 好。
3: 有个事儿，我想问一下二位哈，我那个和我媳妇吧，都结婚好年了，完了近期吧，这也是因为各种事儿都整在一起了，就过不了了，完了就说得离婚吧。这个事吧，我俩就是约定吧，我们婚内吧有一套共同的房产，完了都说得给我了，给我了，完了以后呢，我给他20万块钱的补偿款。结果呢，我就把钱就给他了。但是他一直拖着呢，就是不配合我办理这个房产过户。现在呢，就是我要找他过户，他现在还说咋呢？当时约定呢，还不算数呢，要重新分配，重新分房。那二位，你看一看律师，你说我现在这种情况咋办呢？
2: 严律。
0: 你好，就是按我们这个分析的话，您这个离婚协议确实已经生效了，您也履行完你的义务。如果对方不配合你办理更名过户的话，你是可以通过起诉要求他配合你更名过户的。然后甚至于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也有这种类似的案例，就是你到时候起诉了，可能对方还不配合，这也是有可能的。对方要是还不配合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通过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的过程中，法院可能会得对这个不动产这边发出一个协助执行的通知书。如果说通过法院的强制执行协助执行的话，这种就不需要他到场了，咱们就可以单方去完成这个过户的相关手续了。
3: 那我听这么地方就是说的，我可以就是上法院，就是说的起诉他就可以把这个。

0: 公积金拿回来是吧？
1: 对对对对，你起诉了以后，他要是不履行，你就申请强制执行，通过执行程序去，完成一个更名过户，这个就不需要他配合了。再有就是，可能需要提醒一下，广大的听众朋友，就是特别是这种房屋过户给付钱款的，就像我们平时买卖房屋的时候都会有，就是留一定的尾款。哎，在你完成更名过户后，我进行一个给付。就像您这个也是，虽然说是你们是离婚的时候去分割这个财产，其实你也可以有这样一个约定。你有这样一个约定的话，其实，就是在办理更名过户的时候，你带着相关的钱款去，这样对双方都是一个保护。嗯。
0: 哦哦哦，那好，
1: 也就避免了负累了，对不对？嗯。
0: 啊，对对对，好，听懂，谢律师啊。
2: 好，那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遇到了新的情况，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随时了解。
0: 好嘞，谢谢啊。
2: 好，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他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问，我跟一个人啊因为琐事发生了争执，对方先对我一顿臭骂，然后我气不过我也骂他，然后呢他就冲过来打了我一巴掌，然后我呢也给了他还击了。我想请问这个情况，如果说这个报警的话，当然了这个是他冲过来以后我先打了他啊，我就想问一问这个情况，如果他抢先报警说我先动手，警方会不会把我拘留？
1: 正常的话，这种的话就是可能会定互殴，因为你动手打他了，他也动手打你了。但是就在具体处罚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先动手一方其实过错程度是要大的，可能对你的治安处罚程度要比对他的治安处罚程度高，也有可能被拘留，因为这种治安案件的话是罚款、拘留、警告都是可以的。具体的话还是要看办案民警根据你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暴力程度啦，这些去做一个相应的处罚。
2: 在尹律师解答的过程当中，这位听友呢又补充了一下自己的问题，他说：“尹律师对方张嘴就管我要几万块。”我想问一问他这种行为构不构成敲诈勒索，因为他根本也没受什么伤，当时我们基本上就是互相给了几拳就完事儿啊，这个彼此呢就是骂骂咧咧的就散开了，这个情况应该咋处理？
1: 其实这种侵权类的案件可能构治安案件了以后，就是无论说公安也好或者是说双方也好都会进行一个调解，在调解的过程中可能都会有一个超出这个预期的一个赔偿，这种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你要是不同意的话，正常他只能通过民事的渠道去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就比如说他的医疗费啦，这些损失是通过提起民事诉讼去维护的。再有就是什么呢？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觉得在这个案件中的话，首先他可能就是构成敲诈勒索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的主张也是有点超高了，因为还是要看你是不是给他造成了较重的伤害，因为后续的话可能会要有个伤情鉴定，如果你的伤情达到轻伤二级以上，可能你就够刑事了，够刑事在谈谅解的过程中有超标的这个赔偿都是还是比较合理的，之前我们也就此做过解答，因为他这个可能会对你的刑期有一个减轻的幅度，其实双方也是在权衡这个刑期和赔偿的这个过程中去做出这种允诺，这都是法律允许的。就是这样的。
2: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呢也回答得很全面，后续如果说这位朋友在跟对方交流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可以随时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也希望呢能够更好的帮助你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听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呢有什么法律的问题需要咨询，欢迎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当然呢也欢迎大家用更方便的方式打开微信添加好友，然后输入2463456来添加我们线下的服务微信，随时的可以沟通和交流。当然如果说大家呢

0: 事件比较复杂，掌握的信息和证据比较多，也可以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今天再次感谢尹真丽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1: 再见。
0: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给大家带来这时段的福利。那么今天精选两款好物，有这个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和香奈儿洁面，价格超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来选购。那么在福利期间呢，今天给大家再次带来我们日常的刚需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网150毫升正装平时要500元，今天呢一支150毫升正装只要168，囤两支呢更划算，只要318元。洁面呢是消耗品，那么趁现在有优惠呢，赶紧多囤两组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货不多，只有1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关键词福利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呢，单单减5元。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带给大家这时段送出的福利。那么今天精选两款好物，有这个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还有香奈儿的洁面，价格超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来选购。那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日常刚需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网150毫升正装平时要500块钱，但今天呢，一支150毫升正装只要168元，囤两支更划算，只要318。洁面是消耗品，趁现在有优惠呢，赶紧多囤两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货不多，只有1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 JI97 Love Radio， 回复关键词福利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呢，单单再减5块钱。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接下来呢，要让大家更嗨一点，好不好？带来这首是陈绮贞的歌曲。

0: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1: Let's rock！
0: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Love Radio 92.7。 处在青春期的我，总是有那么点逆反，最不爱听的就是爸妈的唠叨。
1: 快起床，跟你爸去早市。
2: 不去。
1: 好好吃饭，别玩手机了。
0: 不吃了。
1: 帽子帽子戴上，冻耳朵。
0: 直至多年以后，我们年岁渐长，升级做了父母，才慢慢读懂爸妈无微不至的爱。
1: 炒个醋溜白菜啊，姑娘喜欢吃。
3: 哎，已经下锅了，我还能不记得？
1: 到哪儿了？冷不冷啊？让你爸去接你们。
4: 不用妈，马上就到了。
5: 姥姥姥爷，新年快乐。
0: 哎，倾盆之爱化作句句叮嘱，爸妈的唠叨才是家中最珍贵的烟火。

0: 什么叫爱啊？
1: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2: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3: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嗝屁。
2: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4: 当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

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

0: 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1: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没有时间吃饭，上网代言金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不做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听到这首歌来自 Bruno Mars Marry You， 曾经一度的婚礼神曲啊，一般呢会使用在新人入场前的暖场活动当中来营造现场热烈的氛围。马上又到十一假期了，每一年的十一呢，国庆节的时候也是大家参加婚礼出席次数比较多的一个时刻啊，所以不知道各位又会听到几次这样子非常温暖但是又同时饱含幸福的歌曲。希望大家都可以尽情的去享受幸福，感受爱。7:26，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高峰节目，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刘璐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分享两款好物，分别来自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啊，价格都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来回复福利，就可以进入商城选购了。首先说到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绝对是他们家的王牌好物。今天的破价福利，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精华只是二字头吗？239块钱也太划算了，而且囤两瓶价格更划算，只要399，两瓶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啊！这可是秒杀全网的福利，抢到就是赚到了。那么今天呢，限时宠粉破价，数量还是非常有限的，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来回复福利拼手速下单，前100组才能够抢购成功哦，抓紧时间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继续来听到徐佳莹灰色。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主吉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室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1: 毕业时的他青春活跃，心里怀揣的梦想热得发烫。
3: 你的毕业设计好棒啊，你以后一定是个很厉害的设计师。
4: 那当然了，我要设计出全世界最漂亮的婚纱，让所有的女孩子都是最美的新娘。
3: 你一定行。哎，什么时候完成？
4: 很快，等着瞧吧。
1: 可是生活开始忙碌起来，梦想便只能退居其后，等到有时间再说。
5: 累不累？
4: 不累不累，以后啊，这就是咱们自己的小家了。
1: 等生活安顿好。
4: 哦，宝宝不哭不哭，来给妈妈上一个。
1: 等孩子断奶。
5: 媳妇儿，我这次出差又要半个月，这段时间爸妈和孩子就交给你了。
1: 等他没那么忙了。
4: 等你成年了，我不会再管你。
6: 等到那时候我就老了。
1: 等孩子度过青春期，等父母的身体再好一些。等来等去，梦想也老了。
6: 妈，这件婚纱好漂亮啊，它是
4: 这个呀，是我上学那会儿设计的婚纱，我呀就想让所有的女孩子都穿上我设计的婚纱，成为最美的新娘。哎，可惜呀，有了你。
1: 其实在她成为你的妈妈之前，她的梦想也闪闪发光。
4: 姑娘啊，结婚可是大事儿，你怎么一点不上心呢？酒店呢、啊、喜糖啊、请帖呀、啊、哎，对了，你的婚纱定了没呀？
6: 我的婚纱你不是早就设计出来了吗？妈，我要穿着你设计的婚纱成为这世上最美的新娘。
1: 给自己一个机会，别让她的梦想成为你的遗憾。
7: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走走》。7:44，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 DJ 刘璐。说到旅行啊，其实会有非常多可变化的旅行模式，有些人呢会选择 City Walk， 去到一些非常有年代感的、有氛围感的一些街巷，走走停停逛逛，然后就很悠闲的度过自在的一天。也有一些朋友呢会选择前往商场购物啊，购买一些当地的特色产品，买一些自己心仪的好物，让自己精神变得更加的愉悦。所以在这个周末啊，也想给大家推荐这样子的一个好地方，就是我们的欧亚商都。因为最近欧亚商都正在举办第22届会员节和香氛节，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3号，盛大开启了。尤其是9月4号到6号的前3天，力度超大，而且像服饰类满600送200，装品类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而且在8楼的晚市用餐还能免费停车3小时。另外呢，在欧亚商都购物还有竹吉礼遇，买服饰满888会送大米或者餐具，满2288将会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是进口的干红葡萄酒啊。而且这一次欧亚商都还打造了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9月4号到13号在 A 座的1楼会有喷香的 UFO 装置，拍照打卡就能够领拍立得的照片或者电影票了。而且您还能去迪奥、娇兰、祖马龙这些专柜集拼图，集齐还能直接去兑换扩香石礼盒，有香水小票的话还能直接领全套，真的很简单，又好玩又划算。欧亚商都会员节9月4号到13号，就这10天，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赴香氛致敬，享会员礼遇，欧亚商都等你来逛。更多商都会员节活动，详见商都官方微信平台哦。继续来听到詹雯婷、黄霄云，《爱上你只是我的错》。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天亮一起追太阳，这首歌来自王源。7:55，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啊！前两天去拍摄，前往到了南湖春雨，这应该是最近一段时间咱们长春非常非常火爆的一个拍照打卡地啊，里面有这个阳光草甸啦，包括还有草坪剧场，还有木质的阶梯，可以环形的围坐。哎，大家特别是在傍晚的时候啊，看着日落，听着歌，哇，那感觉别提多舒适了。而在这个季节呢，往里走，进入到南湖的湖面啊，你可以看到开得正盛的荷花。此时此刻呢，是南湖荷花最盛的时候。然后之前吧，在南湖公园增设了很多的打卡相框，包括水生植物的科普标识，都非常非常的受到了游客的喜爱。那么目前呢，长春南湖公园的打卡相框啊，迎来了一番新的升级，像是在荷花池以及四亭桥周边，都会重新亮相，用更加稳固、更加安全的姿态等待大家的光临。而且这个取景框啊，哎，真的仿佛把天然的景致放在了这个人造的建筑当中。你会感受到一种特别神奇的感受，它没有任何的修饰，就是用了一个相框的形状，把天、把水、把亭子、把荷花框在了其中，有一点点像具象化的相框一样啊。所以呢，这个季节也欢迎大家前往南湖公园去赏赏荷花。另外呢，这个时间啊，荷花池周边的水葱等水生植物科普标识也已经完成加固了，带着孩子到自然界当中呢，去上一堂生动的大自然科普课堂，哎，也是一个周末不错的度假新方式啊！欢迎大家前往南湖公园。另外呢，如果各位想趁这个时间去感受一下南湖春雨啊，也非常的好找，因为目前的7号线也已经正式开通了，大家乘坐7号线在南湖公园站下车，就可以直接抵达全新的南湖春雨。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将会跟大家详细的来介绍和推荐一下。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 New Soul， 咱们稍后8点见。

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